0: Superman Punch， 强而有力，力度一冲破了天际。那么高速星根本整装待发，队形
1: 井然有序，
2: 绿头汗水挂在脸上。Who cares？ 看到哪去？荣耀的战队在此，向各位大可不必。
3: It's time to climb on， this beat we rock on， these lights can't face erase。